0: 哦，
1: 有
0: 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2: 有的有的有
0: 的有的有的
3: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4: 여기이제넷강이라고이제현재분들은부르시나봐요
5: 넷강이요
4: 예
5: 큰게입에들어가면은
4: 아맛있다
5: 오너무좋다이거네약간그자수정같아요그래서이북에담아주고생이블루베리또씹는재미도있네요미로공원이있다고했는데그냥뭐평범한그냥숲길같은데요
0: 미로라는것이이제이우리눈높이에서보면안보이잖아요위에서봐야지되는데지금여기어딘것같고아마저인것같아요
5: 아저쪽이요어잠시만어디뭐일하고계신뭐정호사분같으신데
0: 지금갖고시나보다네
4: 안녕하세요
6: 네선생님안녕하세요
4: 네, 네어풀이렇게막다뽑고계신것같은데
6: 어풀끝도없이나요
4: 혹시여기
0: 정원관리하시는
5: 정원사님이신지
6: 네관리도하고우리집이니까집가꾸기도하는
4: 거예요아잠깐만요
0: 여기다소유
6: 네
4: 아그럼여기주인아
6: 네
4: 어죄송합니다몰라서
0: 감히감히
6: 저는알아뵈는데노래하시는분
4: 아유예신성이라고합니다
6: 신성
0: 예반갑습니다저는여행작가하고요네반갑습니다
6: 수고하십니다
5: 이곳에아주그뭔가의그정원이있다
0: 미로가있다고제가
5: 미로가있는정원이있다고들었는데
6: 그렇게들얘기하시더라고요개인이미로를만드는사람을못봤다고
0: 그러니까요
6: 근데사실관리하기가만만치않은데
5: 네
6: 그삼국지에그제갈량이팔괘진이라는걸만들어가지고
5: 그렇죠거북이그등고르고
6: 싸울때네그팔괘진에갇히면몰살하는 그런작전을쓰는얘기가나오는데
5: 네